0: 专柜一瓶动色修精华，医美级的护肤代表，我们今天直接帮大家把这个价格蹦蹦的打下来。两个档，
1: 我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

不同市场的消费者的需要，而喜欢喝智利红酒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了。扫码价是568一瓶，今天呢199六瓶全部带回家，而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0

在90年代初期呢，真的是温兆伦的高光时刻啊。当时他演了《我本善良》。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当时的陈百强已经是看淡名利哦，想要去退出江湖。而当时的王姐是如日中天哦，她其实也很难以想象，在多年之后，她自己都把这些事儿拿给你女儿来透露。我说每个人自己心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碎纸机，你不应该自己也给自己去立一个碎纸机吗？对吧？你自己老是觉得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整不明白，或者是想不清楚、搞不通，你就来磨我，磨你家儿子。哎呀，我说真的是啊，我说请你接下来有什么好事情再跟我分享，你要有什么想不清楚的事情，你自己慢慢再琢磨琢磨，想一想就好了。嗯。

所以我们这样说啊，要做一个什么，就是不消耗别人情绪的老人。我昨天还在跟朋友在分享，我说等到这个70、80后啊，就是变成老人以后，你其实会发现他们就不会像就是这个40、50这个后的老人，就是他有什么事情他想不清楚，他永远会依赖自己的这个儿子女儿。如果要是对吧，你没孩子呢，不，当然这个过去的家里面好像很少很少说没有孩子的，所以我说当我们

现在都能够很好的消化和处理自己的一些情绪反应的时候，其实还是你如果要是每天都有很多的内耗，就说明你还不够忙，真的还不够忙，你应该让自己更加的充实和忙起来，然后尽可能的去多做一些开心的事情。你说这两天我就看到就是在网络上面有这个那英参加一些这个综艺节目的视频，接受采访的视频，然后

那种甜分，而且是甜而不腻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爽。好，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说说看，八月的瓜果你爱吃的有哪些，一起度过这个轻松的星期五的上午时光。好，先来看一下这两天天气变化啊，江苏的雨呢开启的是随机。

好，刚刚听到的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南屏晚钟》，继续在今天975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啊。今天在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互动的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聊。谢谢信安啊，幸福安康，很喜欢你的这个名字信安。立秋之后说少吃瓜啊，多吃果啊，最近就在吃黄桃和梨，哎，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那还有朋友呢说到了很喜欢八月的哈密瓜，香得很，而且特别的甜，口感还脆。新疆现在八月就是各种各样的瓜果成熟这个丰收的时候，所以呢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哈密瓜，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位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Enrique Iglesias，这是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大儿子，虽然他不愿意别人这样介绍他，真的是子承父业。来听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儿子 Enrique Iglesias 所演唱的 Sad Eyes 忧伤的眼睛。

0: in your hand like
1: 优美的弯曲的这个弧线呢、啊、非常非常的合身，那所以可以体现出建筑大师对于自己爱人的那样的一份深情。在住宅的门口呢，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那就是一个猫眼的设计啊，非常的别致。门上还有一个小门，小门打开之后就能够透过玻璃看到来人了，既精致又有趣。那同时呢，这个童俊先生和夫人也是养猫的啊，所以呢，在他的这个客厅的这个门口呢，还看到有一个猫的入口，也有猫的门，哎，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家庭。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一起到童俊先生的家去走一走，希望有时间的时候你也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建筑大师家的温度和他的浓浓的爱意。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所翻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你。

0: 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闭上眼，想象一场八月的午后阵雨，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空气里混着青草与泥土的香气，记忆中的童谣顺着雨声漫上来。收录于孙燕姿在2000年同名出道专辑的《天黑黑》，就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散文式电影。编曲从简单的钢琴渐次铺开，穿插着闽南童谣的旋律，孙燕姿清澈的声线里藏着从懵懂到成熟的全部心事。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后才懂得成人世界的风雨，最怀念的还是外婆的童谣与最初的纯粹。这首歌像一场温柔的回溯，带着我们回到最初的自己。在八月的雨声里，愿你能卸下所有的伪装，找回心里那个简单纯粹的小孩。一起来听。

0: 后有了自己，
1: 价比简直爆表，已经喝了第四瓶了，好喝好香，不上头，再订个三箱。袁女士说智利的车06109 4007106109。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

好，继续在今天九七五，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啊，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说说八月的瓜果，你都爱吃什么呢？有朋友说到了菱角，哇，真的是一下子勾起了我的食欲了。还有朋友呢，说到了在八月份的石榴啊、哈密瓜呀、葡萄呀等等等等。好，收获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去品尝自然的。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又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这个养生呢、保养的话题了啊。今天的保养密码呢，我们继续昨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这个起床之后十分钟和大家说到的一些这个养成的一些小习惯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坚持做的。那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建议这几个动作。早晨起床之后觉得有一些水肿啊，气色差呀，抓住起床之后的十分钟多做这几个动作，每天坚持会让你看上去更加的年轻有活力啊。首先第一点啊，跟大家来说到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那就是干洗脸。有没有试过干洗脸？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试过，肯定是要去冷水洗脸，对吧？那么晨起搓搓脸，干洗脸，这是有助于我们提神醒脑、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啊，保护皮肤、延缓衰老的，还可以消除面部的水肿。所以记住啊，早上起来之后用这个自己的手掌来干洗脸。还有就是第二个动作，戳搓耳朵。早晨起来之后呢，按揉你的耳朵，其实耳朵的穴位特别的多，这是有助于我们来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力、促进气血运行、改善局部和全身血液循环的啊。尤其对于这个血压偏高的朋友来说呢，有舒张血管来降低血压的一个作用。那么首先是要搓一搓耳朵根，揉一揉，可以去消肿，然后安神。搓一搓耳垂呢，用食指和大拇指去按揉捏十下，拽一拽，然后有助于去我们的这个清热，包括明目，包括这个养阴益血。推一推耳背，双手四指并拢之后呢，托住耳后轻轻的往前推，使得耳廓盖住我们的耳孔，

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华两个字去拼一拼手速。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金华两个字，给大家带来的修丽可的色修精华。

好，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再说一遍，我们的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

0: 33块钱一瓶红酒，要不是在广播里面卖，我根本不敢买。说的是这次智利进口红酒的团购秒杀，199元一箱，33块钱一瓶，大家的订购热情是空前高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有不少的朋友都是第 N 次回购的，都夸性价比高。那我们的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更是无需客服，直接是爆箱数的拿。那确实，现在吃饭小聚、家宴公司都喜欢用点红酒。智利红酒更是占有关税的优势，在消费者心目当中，便宜质量好。那我们活动当中的彩宁花园干红就是来自于智利进口的13度的红酒，口感、包装、品质以及价格都是得到了极高的好评。红酒消耗快，而且30几块钱的价格真的很难得，所以有囤货的真的不少。那您现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也抓紧时间参与进来。199块钱带走一箱6大瓶，划到每瓶是33。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感不用担心，被称为天堂的佳酿的智利红葡萄酒，拥有着具有表现力的芳香、精致的口感和美妙的酸度，不错的平衡感。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群人的狂欢，或者是正规的场合的宴请，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肯定是让您有面子。再次跟新朋友强调一下，活动是千真万确，酒质确保，是来自于智利进口，保证真酒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给自己一个机会，亲自看一看，喝一喝就知道了。微信小程序里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陈春阳先生和陈明慧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继续在保养密码当中，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早上起床之后的十分钟，要抓紧这样的一个黄金十分钟来做以下的几个动作啊。我们前面说到了干洗脸、搓耳朵啊，详细的和大家说了怎么样搓，怎么样手搓，更加的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提神醒脑、活血化瘀。那还有一件事儿，还有一个动作，起床之后一定不要忘记了，那就是梳头。梳头可以有助于我们生发阳气，提神醒脑，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梳头呢，不只是整理发型啊，更是非常简单、经济、免费的这个养生的办法。

每天15分钟就能够助眠养气血，缓解我们的神经紧张，还能够改善头皮的健康，有助于预防脱发。其实梳头不一定是要用梳子，用你的这个指腹哈，手指的指腹或者是梳子，沿着头上的五根线慢慢的从前向后梳，梳的时候用

0: 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这是今天节目的尾声听到的老狼的一首音乐虫子。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今年的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得到了非常多的爱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项目呢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想资助的话可以拨打热线025-8657-0096和865700097。您的一份爱心可以帮助寒门的学子能够跨过求学的这个难关哈，帮助他们提供学费的补助啊，安心的入学，5200元就可以帮助一位困境大学生。好，拨打爱心热线025-8657-0096和865700097，感谢您的爱心付出。这是今天节目的尾声听到的歌曲，高胜美的一首老歌《青青河边草》。再次祝愿大家这个周末清凉快乐，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收听回听节目，同时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可以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我的微信公众号是海燕时间，都可以和我做更多的交流哦。好，感谢你收听这一周的节目，稍后继续完美生活，我们下一周流光飞舞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

0: 33块钱一瓶，别怀疑品质，限时秒杀，久治经验。著名的中央山谷13度的经典度数，智利特色派斯葡萄及赤霞珠葡萄混酿，开瓶花果香十足，好喝的红酒为您的家宴小聚锦上添花。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划到33，太多人喜欢这款红酒了。大名鼎鼎的中央山谷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南部地区，是智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出产的葡萄酒兼具口感与性价比。那这款广播秒杀的产品彩宁花园干红就是来自于这里，199块钱一箱，33块钱一瓶。吴女士说，跟闺蜜两个人干完了一瓶，刚刚好，微醺太解压了。是的，生活需要放松，红酒比白酒柔和，比啤酒正式，不胀肚子还健康。4007106109，4007106109。如果您来不及拨打电话，可以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无论是假期团聚、日常欢聚，还是家宴、喜宴、寿宴，33块钱一瓶的价格，又能保证品质，简直不要太值。而我们的扫码价要500多呢，此刻33，抓紧4007106109，4007106109，一个电话就可以送酒到家。
1: 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陈春阳先生和陈明慧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0: 有。
1: 你的乐子从哪来呢？季西沙说，听广播，到图书馆看书，公园散步。我爱肖邦也说，逛免费的公园啊。你看这不周六周日又来了，周末快乐，大家真的可以去逛免费的公园。兰兰说，平凡日子里的小乐趣不必花费很多，喝一壶平价适口的茶。诶，给我分享的是桐城小花啊，这个看上去茶气很漂亮啊，茶色也是金红透明，让人觉得一定很好喝。他说到公园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简单又治愈，祝大家周末愉快。

三名同学然后组成的一个乐队啊，然后但他们的歌我觉得还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你听到这些配器啊编曲啊，你听到他们的声音啊就很有当代的特色，所以他们可以讲是一个盛满了理想和表达欲的这样一个乐队啊。11:50，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邀请朋友们可以和星月一起来聊聊那些不花钱的乐子。欢迎你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这不是周末了吗？大家都在想想还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也不怎么花钱就可以让我们开心的。听歌，那英春暖花开。

0: 金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1: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甜的乐趣啊，我想到说和朋友之间的交流啊，那就真的是很快乐。刚刚兰兰给我留言说，老班长技艺细沙，根据他自己发在朋友圈的九宫格美图，帮他做了一个小视频，太牛了。这样的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感人啊。我们的听友们已经成为了彼此之间的好朋友，而听着一样的歌，我们有不一样的心情。此刻只愿你放松。
1: 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每当听到他的歌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单纯的、清爽的、简单纯粹的年代又回来了。我是新月，你说不花钱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6: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母亲。

这个是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歌曲站在感情落幕的路口，希望能够拥有一小段时光，把心中没有说尽的道歉、不舍和遗憾好好的诉说啊。其实有时候走到分岔路口，不必急着转身告别啊。这一首歌的短暂间隙，复盘过往的相处，或许也能够弥补曾经的疏忽。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样在夏日当中能够递给你一杯冰水温柔的作品，唱歌给你听，赵咏华。

没有浓烈的宣泄，时过境迁，爱恨慢慢淡化，剩下的只是一份平静的回望。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一周结束，在周末你独有的低成本的放松方式是什么呢？欢迎通过大南京 Live 一起来聊一聊。

0: 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来世，这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

不少朋友喜欢经典歌曲伴随自己做家务的时间呢，这首歌你刚刚是不是跟着一起唱了？我们今天说到在周末会整理一些内务啊，也会讲到断舍离这个概念。刘震云曾经解释断舍离的法则，他说不只是扔东西，也包括斩断自己和他人之间多余的联系，多余的念头。或许真正的断舍离啊，是一场由表

道理的自我清理。断舍离是有不一样的境界的，第一层就是物质上的断舍离。哲学家马塞尔有一句话说，拥有就是被拥有，意思是说，一旦我们拥有了某样东西，从那刻起我们也被这个东西所拥有。比如说你拥有一辆汽车，那么你也被这辆汽车拥有，因为你要给它买保险，你要给它做保养，担心它被剐蹭、被偷盗等等。再比如说你有一件奢侈品的衣服，你同时也被这件衣服拥有，因为它脏了要洗，皱了要烫，无论穿在身上还是放在衣柜里保存，咱们都得小心。

又是一年中秋将至，这段时间咱们电台也陆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酒，很多人后台发私信啊，说有没有智利的彩宁花园呢？那必须得有啊！今天啊，应各位的呼声，给大家推荐到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一箱是3488，今天活动当中打包价只要199一箱，单瓶划算33，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呢，在严格的条件下，确保所有的葡萄酒都能够维持住比较好的湿度和温度，致力于生产最优质的葡萄酒，以满足世界各地不同市场的消费者的需要。而喜欢喝智利红酒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了，扫码价是568一瓶，今天呢199六瓶全部带回家，而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61094007106109。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咱们的名额有限啊，每瓶酒都是来自于智利的进口红酒，199一箱，那真的是亏本赚吆喝，所以赶紧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占据名额。33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您的一包烟钱就能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6109 4007106109。

他的爸爸是一名面包师，对他说，如果你想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的话，你的屁股可能会从椅子中间的空隙里掉到地上，生活要求你只能选一把椅子坐上去。帕瓦罗蒂听完以后豁然开朗，从此心无旁骛地投身在歌唱事业里。生活里啊， 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把目标定得太高太多，结果无法完成，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无法将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就好像毕淑敏，她在50岁的时候决定放弃攻读多年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当别人有一点惋惜的时候，她说，生命对于我这个年过50的人来讲多么宝贵，不值得拿时间专门去做不想做的事情。她毅然放弃博士学位，转而埋头创作。 无论哪一行，坐这一山望那山，都会影响我们的经历，也会影响我们的收获。所以不为两岸风景迷乱眼睛，让我们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可以深耕在其中，也享受这个努力的过程。和你一起听到Bobby的Don't Worry Be Happy。

0: wearing. It will soon pass, whatever it is. Don't worry, be happy.
1: 目标的明确，让我们通过断舍离啊，可以更加专注于当前的方向，然后享受轻松还有快乐。继续说到断舍离的第三个层级了，就是关系上的断舍离。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可以丢弃没有意义的酒局，可以丢弃不爱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人。

周末你想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听些什么样的歌曲呢？焕然一新的感觉，可以来听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当下呢还可以安排一些活动啊，但是目标就是帮助孩子收敛躁动的心情了。可以去逛博物馆，可以练字，可以养护绿植，聆听舒缓的音乐，阅读课外书本都是不错的，让孩子慢慢找回内心的安宁。另外呢，我们一直强调开学是需要缓冲地带的，循序渐进，回归日常的状态。开学之后，校园生活节奏是紧凑的啊，跟之前无拘无束的生活，随性的时间的这个作息，还是要有一个缓冲期的。调整的状态呢，不要急于求成，突然间切换节奏容易加大孩子的心理压力，可以逐步的压缩娱乐的时长，一点一点增加学习的任务，慢慢向上学的作息节奏靠拢，给孩子足够的适应时间。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同样可以讲一讲我们的开学故事，回到我们的青春年少，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

500，你是我的花朵，让我们对于孩子更有一种养护植物的心态，就是静候花开的感觉。当下呢，面对开学还剩下一周多的时间，正好是一个缓冲地带啊，让孩子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做好准备。当下也是要调整生物钟了，渐渐的要早睡早起。如果不调整的话呢，开学后非常容易出现精神的萎靡，然后影响上课的听讲效率了。建议大家这段时间可以制定贴近校园的作息表，参照上学的时间入睡起床，慢慢的建立起这个规律的作息。因为一次性大幅的去改动的话呢，大多是不会适应的。小幅的提前入睡，还有提前起床，循序渐进的调整，效果会更好。叫醒孩子呢，也尽量避免反复的催促和呵斥啊，过度的催促容易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也会破坏一整天的情绪状态了。好，另一个角度是调节饮食了。当下呢，要逐渐的减少零食的摄入，督促孩子们按时吃早餐。饮食在当下其实还是适合清淡的，适合多种瓜果蔬菜维生素，减少油炸类的。如果孩子还时常觉得疲惫，可以安排适度的体育活动，以更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学期。猛然少年

半点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我们今天又说啊，这个周末非常的重要啊，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做一些开学的准备了。为了更好的开学，有一个非常棒的状态，是需要这段时间作为缓冲地带的。那梳理暑假作业已经刻不容缓了，做好查漏补缺，可以引导孩子呢认真的完成作业啊，确保质量。所以当下可以先稍稍的提醒，然后温柔坚定的呢来让孩子修正和完善。孩子是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底线的，家长保持态度稳定一致，更有利于养成认真完成任务的习惯。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校园生活，他的好朋友啊，上学期呢取得进步的那些光辉的时刻啊，让孩子们对学校的亲切感被唤醒。另外像筹备开学用品，可以建立仪式感也是不错的，添置几样新的文具、新的书包、文具盒。

少的青涩与遗憾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泛黄的胶片质感，每一句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八月是适合回望的季节，夏天快要走到尾声了，一年也已经过半，那些藏在光阴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慢慢浮现。愿你在旋律里与旧时光重逢，也能带着温暖继续朝前走。一起来听罗大佑

张学友黑白画意。5:54，这里是微不至去旅行，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别走开，待会儿见。光阴的故事202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智能。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论高性价比的红酒，不得不提智利，价格实惠，品质更是在线，是真的性价比很高。我们也从几百款当中精挑细选，反复品鉴出一款好酒推荐给大家。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平台断货好几个月的销冠红酒，再次带着199一箱的秒杀价格重新上线，原价3588，今天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199就可以喝到一箱六瓶的智利葡萄酒，单瓶划算只要33，赶紧来薅羊毛！40071061094007106109。彩宁花园干红有着智利葡萄酒的高性价比优势，而且非常值得品鉴，日常自饮、招待或者节礼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有着新世界葡萄酒少见的多层多香，口感浓郁饱满，香气层次十分丰富，垂直品鉴十分合适，可以任意对比。33块钱买到扫描价500多一瓶的智利进口红酒，在这个价位你很难再找到一款这么高品质的酒了。重点是是啊，它也是本平台长期以来非常受欢迎的一款好红酒，好评多，断货率高，回购率更高。4007106109，4007106109。

许美静，只是这人生。西安老王说，我今年就去了一次康定，就是冲着康定情歌去的，从小听到大，到了发现满大街都在放这歌，从早放到晚，按理说应该听腻了，但我没有，站在跑马山上听这歌感觉真不一样。有些歌你换一个地方听，就像换了一种人生一样。康定情歌在手机里听是一首歌，在跑马山上听呢，那是一段人生，是吧？这里是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我们接着来听 Coldplay 2000年的歌，主唱 Chris Martin 嗓音有一种少年感的脆弱，就像一个少年站在海边，手里攥着一把沙子，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撒出去呢。这首歌的名字叫 Yellow， 那其实是颜色的名字，而在这首歌里呢，它变成一种情绪，就是是那种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所以呢我就指了指天上的星星，这样的一种情绪。周末了，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也许可以用一首歌来代替。

江苏广播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加勒比蓝香鱼珍藏的莫斯卡托甜白，给你的闺蜜菊助助兴。澳大利亚进口，建议各位冰镇喝啊。人到中年会喜欢小酌几杯，享受微醺的感觉，原因很简单，就是累了，懂了，想找个舒服的中间态，在可以控制的放松中，在微醺的半醉半醒中，给自己一个理由好好的释放一下。朋友小聚，那这款甜白是真的很合适，它只有10度，刚刚好。扫码加一瓶699，我们江苏广播听友的专属价呢，两箱才699，划下来一瓶50多。你可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来订购，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小奈欧的这一款最新的洁面啊，山茶花洁面，想要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洁面就可以入手了。这一款新版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啊，差不多专柜要400-500，但是今天呢有两档价位，299和399你都可以选。新版的配方更润，泡沫紧密，洗完脸之后呢不干不假滑，而且呢这一支大容量可以用好久，自己用送闺蜜送妈妈她都很拿得出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洁面就可以咯。李荣浩李白。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它就是电影。多想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3: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天昏地暗，风雨欲来，你握着手机，心里牵挂着某个人，千言万语最终只汇成一句问候。1999年收录于专辑《就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创作于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原本是写给灾难中的生命与情感，却在时光里沉淀成了所有深刻情感的缩影。莫文蔚细腻又克制的声音搭配极简的编曲，像极了灾难过后的平静与珍惜，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情感拍得真实又动人。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所以才要珍惜每一个当下，珍惜身边的人。这首歌像是一部细腻的纪实短片，在提醒着我们爱要及时说出口。一起来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6: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著名歌星迈克尔·波顿所演唱的《当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的时候》。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深。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老牌巨星雪儿翻唱阿巴乐队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妈妈咪呀》。这首歌曲呢，是阿巴乐队在1975年所发行的一首 disco 的流行金曲。那么这个妈妈咪呀，并不是称呼自己的妈妈，而是意大利语的一个感叹词，直译过来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我的妈呀”，表示一种惊讶、感叹，一种心绪烦乱。这首歌曲呢，就描写了一个女孩明明决心要结束一段感情，可当对方一出现，她又再次的沦陷，爱恨纠结，反复陷于旧爱。它的旋律非常的轻快，很热闹，但是内心呢却是一种挣扎。这首歌曲呢，在1999年在英国伦敦闻名于世的一部爆火的音乐剧《妈妈咪呀》当中呢，作为一首主题歌。当然了，后来美国呢也拍摄了一部电影，就是梅姨梅里尔·斯特里普所主演的电影《妈妈咪呀》当中呢，就大量的使用了阿巴乐队的一些金曲。我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就是法国人理查德·克莱德曼用浪漫钢琴所演奏的这首《妈妈咪呀》。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026年7月，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联赛的赛场遇上突降暴雨，54岁的孙悦披着一件简单的雨衣，站在湿滑的舞台上全开麦演唱，动感的大家一起来爆燃全场，温柔的祝你平安响起时，4万多名观众跟着齐声合唱，雨水混着歌声，没人分得清脸上是雨还是感动的泪。他从没想过要重回巅峰，只是偶尔出来唱几首歌，见见老歌迷和老朋友打声招呼。人生从来不是必须一路向前的马拉松，走累了就停下来歇口气，再慢慢往前走就很好。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她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她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风轻轻吹过，花瓣随风飘散，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慢慢走散的人。收录于朴树1999年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的《那些花儿》，是一部关于青春散场的公路电影。简单的木吉他配上他干净又略带沙哑的声线，还有那一段标志性的哼唱，把青春里的散落与怀念、释然与遗憾，都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总是能够轻易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八月是毕业的余温，也是告别的季节。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人，如今都散落在了天涯。但好在我们都曾经陪伴过彼此，走过最灿烂的时光。一起来听朴树《那些花儿》。

0: 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其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适合听一些安静的弦音，那些关于过往的遗憾与不舍，在清澈的琴声里被慢慢抚平。周杰伦用这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写下了一封给岁月的温和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由他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整首作品由极其清亮温暖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琴箱的物理震动与琴弦弹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的减法，完全由木吉他烘托着周杰伦平时自然的唱腔，没有重型打击乐的喧宾夺主。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换来圆满的结局，但是能坦然面对遗忘，学会祝福彼此，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看不清彩虹也没关系，只要心底还保留着那份温存。周杰伦，彩虹。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他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星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咁么当成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就是我现在不讲我的原先是胡星，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咁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学广东闲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

0: 这孩子的，我要回去上海。
1: 谭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

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闭上眼，想象一场八月的午后阵雨，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空气里混着青草与泥土的香气，记忆中的童谣顺着雨声漫上来。收录于孙燕姿在2000年同名出道专辑的《天黑黑》，就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散文式电影。编曲从简单的钢琴渐次铺开，穿插着闽南童谣的旋律，孙燕姿清澈的声线里藏着从懵懂到成熟的全部心事。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后才懂得成人世界的风雨，最怀念的还是外婆的童谣与最初的纯粹。这首歌像一场温柔的回溯，带着我们回到最初的自己。在八月的雨声里，愿你能卸下所有的伪装，找回心里那个简单纯粹的小孩。一起来听孙燕姿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

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青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编曲，像极了灾难过后的平静与珍惜，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情感拍得真实又动人。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所以才要珍惜每一个当下，珍惜身边的人。这首歌像是一部细腻的纪实短片，在提醒着我们爱要及时说出口。一起来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0: 欧巴酱。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4: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5: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4: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6: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3: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6: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3: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7: 我们看见未来。

又是一年中秋将至，这段时间咱们电台也陆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酒，很多人后台发私信啊，说有没有智利的彩宁花园。

来自于智利的进口红酒，扫码价598元一瓶，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箱六瓶，199，每瓶33。一个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就能包邮送酒到家。胡女士说：“这电话也太难打了。”那就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蒋先生说，没想到33能买到正儿八经的红酒，不是小甜水。吴先生说，媳妇儿说这酒超市打折好像要99块钱一瓶呢。林女士说，又来买了5箱，这性价比太高了，下个月有2个闺蜜都是过生日，组个局畅饮不心疼。那这会儿打电话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4007106109，4007106109。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贵宾接待酒自助下单。有好几位听众是十一